在玩一个什么？因为他我是你从一个说是开药物啊，那我不是开药就行了啊，我不懂你，哎，这完全没有人看，你这边是他妈整个包装给他玩的人看，你还外头认开一个你，啊，认开我没有你，我啊认开药物你二十五。

0: 天涯大姐，走到海呀美桥。
1: 天涯大姐，走到海呀美桥。
2: 今年么是南京南京人的选择和运看到的就高啊，买那个也在六个成功包本炸弹，我们的一百几的呀。此外，北京本着欢迎他也给两个给了就回去，卡罗那边，咱那个包本炸弹炸的是卡拉是卡拉，卡罗那还新的货物，咱给他的那我那是卡拉西尼，我的我上面的卡也去，安排你那么卡么西，得一点他西。我们看不看么？是那安住啊？张国庆看到的就高啊！是啊，我奶奶的家人，你阿奶奶才来他。俺小人没比个我长啥中吧？我阿奶奶俺还没死。俺小人能活五个我长啥中吧？那些客人就不比的俺小人的去的。家人这个点呢 ？African Uncle Event Hall AKX Six， 俺多把爷们儿，提前给张住啊，就还看路。不是一家也跟两个给了，就跟给的。我们本把是他穿了安子干么？啥的路啊？那个本名么是那安住来住的？Man, relation, Jehovah, him, Kano, the Jigawa.